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长颈鹿宝宝出生的过程吗？小长颈鹿出生时，首先露出来的是前蹄跟头，几分钟以后，它被往前丢了出来，脚落下，椅背着地，在几秒钟之内，它翻了个身，让身体立起，但腿却藏在身体下面。这时，长颈鹿妈妈会很狠心地抬起细长的脚，踢它自己的宝宝。小长颈鹿被踢得四脚朝天。小长颈鹿若站不起来，这系列的过程就会不断地重复。站起来的挣扎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小长颈鹿终于用颤抖的脚站了起来。在这时候，长颈鹿妈妈再一次踢它的脚，主要的目的是她希望小长颈鹿能够记得刚刚是怎么站起来的。因为在广大的原野中，小长颈鹿必须尽快地站起来，和其他的鹿群在一起，这样才安全。如果长颈鹿妈妈不教小长颈鹿赶快站起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喜爱猎食小长颈鹿的狮子、土狼、豹，还有野猎犬，会很快地捉到它。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长颈鹿出生的情形，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几次我们好像才刚刚试着站了起来，但是又一次的被击倒，那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要我们记得刚才是如何站起来的，是上帝在催促我们要在他的庇护看顾之下，能快快的进步成长，一直与他同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佣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敬拜《你使我勇敢》。上帝使我们有一个信心跟盼望，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勇敢地往前行。而今天凯西也要跟大家带来这个团队，是许多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来自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教会的团队 Elevation Worship。这个团队呢，其实已经带来相当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哦。从2007年他们成立之后呢，其实就刮起了一阵旋风，因为他们的音乐呢总是这么的火热，带领这个现场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们。而许多年轻的世代听见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纷纷的进到教会，似乎呢他们在音乐诗歌创作当中又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样貌哦。而今天凯西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除了他们最新的诗歌敬拜专辑之外，其实他们最近也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喜欢的组合哦。一直以来我们认识他们就是 Elevation Worship， 因为他们是 Elevation Church， 那所以啊，他们其实一开始除了大家认识他们的教会哦，他们也参与在一个非常大型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敬拜特会，就是 Passion。 这个 Passion 特会其实他们的族群哦，都是以年轻人，这个大专生，然后非常年轻刚出社会的，他们就希望借由这些诗歌大家一同的敬拜，在真理里面彼此造就，在每一年的时刻大家就聚集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特会，其实在里面也让大家认识了更多福音乐创作者的作品，例如像是 Chris Tomlin、 Matt Redman 等等的，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而且这些创作者他们的音乐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渐渐的呢，其实我相信教会的整个发展，从一开始他们非常着重在青少年年轻人的事工，但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也开始不断的往前成长前。

境啊、哦，他们成家立业，然后开始有了孩子，整个教会的发展更加的完整哦，更多不同的年龄层分布在不同的这个服事当中，那大家就看到了更多的需求哦，所以其实他们的敬拜音乐也开始有许多的转变。那这一阵子呢，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团队。我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每一次只要是听到快哦这种合唱的形式，你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的平静。人生真的是上帝创造给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哦。那 Elevation Worship 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呈现，也就是他们的快哦。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赶快来聆听他们用这个形式来跟大家分享的诗歌音乐 Being So Good。

今天凯西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的敬拜哦。我们先从他们在最近成立的这个团队 Elevation Choir 来跟大家分享，相信这个跟大家以往所认识他们的敬拜音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每一次听到了这个敬拜里面有合唱的呈现，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平静安稳，被这个歌声给席卷包围哦。相信在这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当中，他们希望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敬拜里面来遇见神哦。也许你只是在那一刻你非常的宁静平静在神的面前，又或是在那一刻其实你心里被神给医治跟安慰哦。不论如何，在这些敬拜的当中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神迹奇事，而他们还持续不断的在这些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来经历主。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这个团队，大家非常的熟悉哦。从2027年他们从教会开始成立了这个敬拜团队，然后他们发行专辑就在排行榜上面有亮眼的成绩哦。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开始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蜕变，因为随着人生的历练，然后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有非常多不同的转型，甚至于呢他们也发现了这一些中南美洲的弟兄姐妹们的需求哦，所以他们也发行了，在经过十年之后他们也发行了，在2017年的时候分享了西班牙语的诗歌音乐专辑，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那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当然也是经历了一些高山低谷，但是他们仍然持续的在这些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个团队呢，他们的诗歌音乐除了获得葛莱美奖跟金歌奖的肯定，我相信是许多人在教会当中也曾经唱过他们很多的这些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Elevation Choir 所为我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 Trusting God。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

0: 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 Elevation Worship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节目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他们的 Choir， 听到他们的这个呈现就发现，哇，他们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在其中。而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要跟大家带来是今年度他们分享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当中的诗歌哦。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延续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这个创作，大家一起的创作，一起的灵修，然后分享领受，开始一起来为新的专辑来打造一个方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也跟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最主要想要讲的核心，就是降服信靠在神的面前哦。那这里面呢其实很不容易，因为降服跟信靠这件事情都代表着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原本的一些想法跟期待咯。那也许你在这一切等待未知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个不容易能不能够让你继续的在神的面前来依靠他，这真的就是一个信仰的课题。而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当然在这个歌词跟旋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些情感在这里面哦。那当然也结合了教会的敬礼拜，然后还有也适合你个人自己来聆听，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哦。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它是有非常多元的一些音乐元素参与在这其中，他们也邀请了非常多音乐好朋友也一同的在这张专辑里面来分享，像我们刚刚节目下半段听到的这首诗歌 Cold God， 他们就邀请了这个 Chandler Moore 一同的来带领敬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诗歌，这首歌曲 So Be It。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诗歌音乐专辑 So Be It。 到今年呢，其实他们真的也快20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诗歌音乐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当中呢，他们仍然持续的在信靠主，然后在这些诗歌的创作里面，希望可以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兼顾着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Keep On。

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这张专辑是在今年的二月发行的，在这当中他们融合了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元素以及呈现的方式，但是他们要讲的是能够降服信号在主的面前哦，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又是我们必须得要学习将主权交托给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都是每一个人信仰的历程，而 Elevation Worship 借由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他们的领受，他们团队的这些成员们他们的领受，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写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来兼顾着许多弟兄姐妹们。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Your Name is God。

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音乐分享。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要带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Thank You， 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的带领，感谢神的恩典，不论高山低谷，我们都感谢主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数算恩典的过程当中，你必定真的能够经历并且看见神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每年冬天突然来临的暴风雪，使牧场的牛群时常因而大量暴毙，损失惨重。当暴风雪侵袭时，温度急剧下降，成群结队的牛只多半背对风暴，

缓移向下风处。牛只群聚一处，结果只能任凭风雪袭击，导致集体死亡。不过有一种叫做赫里弗品种的牛，每到此时，他们选择肩并肩，头碰头，齐心面对暴风雪。出乎人们意料的，牛只的死亡率竟然因此大幅降低了。许多牧场的主人常常用这个例子告诉孩子们，面对暴风雪的态度如同面对人生的态度，因应之道就是团结起来面对它，突破困难，挑战得胜的几率也比较大。亲爱的朋友，消极逃避是最没有用的一种做法。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我很富有，我有24个小时可以运用，它们就像24个金币，为我散发着光芒。但愿我不会浪费这些时光，也不要狂热地把它们用在兴奋震撼的活动上。在使用这些时光之前，我要仔细地想一想。我愿把大部分的时光用在每天的工作以及不同形式的创造上。我愿保留一点用来交友，帮助他人。但我至少用1个小时的时间向上仰望，寻求指引。还有一些时光，我要用来静静地享受大自然、书籍、艺术与音乐的神奇世界。此外呢，还要保留一点寻求欢乐，并且留几个金币来换取好好的休憩。到了一天终了，我发现有一些时间没有用在我原先计划的用途上，让我不至于产生烦躁或失望的感受。愿希望重新在心头燃起，因为我知道当明天醒来时，我的钱包里又塞满了24个金币，都是闪亮簇新的，而且我还长大了24小时，比今天聪明了些。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他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1: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

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
2: 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
1: 王先生一脸无辜，
3: 没有啊，我哪有。
1: 王太太接着说了，
2: 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
1: 王先生解释地说，
3: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1: 王太太更火大了，
2: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1: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那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2: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1: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我把一路走来破碎的都装成香，奇妙的是送给你的那刻，风中开始有光了。

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来听一点轻松一点的爵士乐，我们来听一点受到 fusion 音乐影响，还有受到美国西岸所谓比较 smooth jazz 影响的一些爵士乐的作品哦。那其实会有这样的作品，其实跟乐器的发展还有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哦。因为爵士乐毕竟也发展了100多年了嘛，哈，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时期，然后这整个世界的音乐也不断的在发展，而甚至很多的音乐慢慢都涌入到了美国的市场，所以也影响到了美国听众的口味，那自然也影响到了一代一代年轻的爵士音乐家。所以开始好比说有了电子的乐器，那整个音声音响就不一样，我们本来是用 double bass 啊、爵士鼓啊、萨克斯风这些乐器，自然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合成器，甚至有那种电子鼓嘟嘟嘟嘟 嘟那种声音，然后的音响，然后有各种不同的所谓的 pad 合成器的

声响，电子乐器的声响，就改变了整个声响。然后当然还有，当然有电贝斯、电吉他的发明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开始有所谓的摇滚音乐，从英国来的摇滚音乐的节奏也影响到了新一代的爵士音乐家。同样的，也有很多拉丁的节奏也慢慢涌入美国。所以这些节奏加在一起，就产生了 fusion。然后 Fusion 慢慢受到一些流行音乐的录音技术跟编曲的影响，一开始产生了所谓的 smooth 的 jazz、哦、我们来听几个非常非常棒的音乐家的留下来的作品哦，不能讲留下来，也都还在，我这样讲得罪人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是 Eric Marienthal、啊、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萨斯风手，他还前一阵子才来到台湾、啊、跟台湾非常棒的这个我没有记错 TPO、啊、一个非常棒的爵士乐团有合作、哦、那还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哦。那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真的我非常小，我才学萨松的第一年我就买过他的录音带、哦、就我现在就来听我当时本来是买录音带的专辑、哦、这是他在1988年的时候，哇好久了 哦，这离现在几年了，12年再加26 38年前，哇将近40年前哦。这个 Eric Marienthal 当时才20几岁、哦、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 Voice of the Heart， 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Voice of the Heart。

哇，非常好听哦，很难想象这个音乐都已经快40年前了哦。那我真的当时我买到的是录音带，还要用那个当时所谓的 Walkman 随身听哦，爱华的啦、Sony 的，这样放在身上，戴个耳机这样有线的听哦。没想到现在时代进步到这个录音带都不知道怎么播了哦，真的很快哦。那后来当然这张录音带我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哦，然后只记得当时我英文都还不好，我在高中生嘛，刚开始学萨克斯风，所以我就去就当时的光华商场，然后这样，那在中华路上，然后就是看到哎，只要封面是萨克斯风我就买，我还记得他拿一把非常旧的萨克斯风哦，我还想说这萨克斯风怎么这个颜色啊？因为我的是金色的嘛，他的都掉漆了，古铜色的哦，然后就来听，哇，吓一跳，真厉害！后来就一辈子 follow 他，我甚至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有遇到他，我在台湾、上海、台中爵士音乐节什么地方都有遇过他，还跟他一块同台演出过，然后好几次他在台湾的这个演出，我还担任他的翻译哦。那常常跟他请教，真的获益良多啊！我还曾经到了，我记得我在我自己这个工作还有这个音乐这个选择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刚好我去了印尼的，参加了爪哇爵士节啊，当时就看到这位 Eric Marvento 啊，在当时的这个整个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很精彩哦，3天当中有将近200场演出，那就看到 Eric Marvento 几乎每一个小时都在不同的舞台演出，跟不同的人演出，可能这场是这个钢琴的伴奏啊，下一场他又帮一个 Big Band 里边吹一个角色，有一场是他自己的，有一场又帮歌手，哦，我当时就看到他在那个印尼的这个音乐节那个这个整个广场上面都跑来跑去，那我就跟着他走，哇，我就看到他怎么可以同时扮演这么多角色，同时有时候可以当主角，有时候有很好的伴奏，有时候可以很安静，有时候很狂妄哦，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对我的音乐的事业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我在认识他之前，或者是在看到这场爵士节音乐节之前哦，我可能本来想的是我可能专攻某一个音乐风格，哦，可是当然一方面台湾的音乐环境不太一样，毕竟没有像美国分得那么细。那就看到 Eric Marvento 他什么都能吹奏，我就觉得哦，原来是有可能的，哦，所以我在很多方面都向他学习哦，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非常年轻20几岁的录音哦，我们来接下来听另外一个非常棒的团体哦。这团体叫做 Jazz Fusion 啊，Jazz Funk Soul 啊，就是3种音乐的风格：爵士、Funk 啊，Funk 音乐跟灵魂乐。那这个乐团呢，是由 Jeff Lober 所发起的。那 Jeff Lober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制作人、作曲家跟键盘手啊。他曾经这个他得。有很多人甚至说，就是他推动了整个美国西岸的所谓 smooth jazz 啊、哦，因为他曾经用过的音乐家，包含了 Kenny G、Dave Katz，还有刚刚 Eric Marvento 这些人的专辑，当初都是 Jeff Lober 他们担任制作的。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特别是萨斯风圈啊，你听到所谓的流行爵士乐的萨斯风，基本上听到的都是 Jeff Lober 的影响，好、哦，甚至后来很多人模仿他的方式来制作跟创作、哦。那 Jeff Lober 后来他在这几年，他有自己手上有2个团，一个叫做 Jeff Lober Fusion。好，演奏一些比较偏爵士多一点、比较复杂的、比较困难的 fusion 融合创作。那有一个比较偏向市场的一个乐团叫做 Jazz Funk Soul。我们来听的这个乐团的在2014年的专辑哦。那这张专辑当中，他当时邀请的这个吉他手叫做 Chuck Loeb 啊，这个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哦。我在当年我刚刚聊到的那场这个爪哇爵士节、印尼的爵士节当中，也看到他跟 Eric Marinto 的合作啊，非常非常喜欢他。那但他很不幸啊，前几年过世了。那当中这张专辑呢，还有一个也算是我的大学长，一样来自 Berkeley 的一位黑人的萨斯风手，叫做 Everett Harp。我们来听到他们这3位的合作，这个曲子非常棒，叫做 Silent Partner。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Yeah，稍微复杂一点的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 Jeff Lober Fusion 啊，就他，我们刚前面聊的 Jeff Lober 这位非常棒的钢琴手、键盘手、制作人、作曲家啊，他的另外一个乐团叫做 Jeff Lober Fusion 啊，当中的在2012年的专辑名称叫 Galaxy，那这首曲叫做 Whole Race 啊，非常非常帅的曲子啊，很多的很复杂的节奏重复跟 Unis 啊，很好听啊，这就是他的风格哦、啊。我们接下来听点不一样，我们来听这个是日本的。这种管乐英雄啊，这位叫做本田雅人啊，马萨多宏达啊，马萨多宏达他很特别哦，他就是在日本出生长大，而且甚至没有留学啊，但是他的技巧非常非常非常的惊人啊，厉害到甚至连这个西方的很多的这个萨斯风的这种网红啊，都要来分析他的作品啊，那因为实在太厉害了，而且我曾经看过他的这个影片当中啊，他什么都能吹，不晓得为什么啊，可能从小他参加管乐团的关系。他能够吹笛子类，吹 saxophone， 吹喇叭类，伸缩喇叭、小喇叭、这单簧管，这个什么都能吹、甚至电子 saxophone 都能吹、非常非常厉害、真是一个真的是很天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哇，离现在20多年前，我曾经去韩国的首尔、去参加去观赏了一个 JVC 爵士节、这非常重要的 JVC 爵士节、当时现场就有这个本田雅人的专场、我就当看到他一下萨克斯风、一下吹这个电的萨克斯风、当时叫一位的乐器、吹得非常非常顺，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就来听一首他的作品、也是他的专辑名称叫、Crowded Colors、就是拥挤的色彩。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当中就用的就是所谓的电子的萨克斯风一位来演奏的，这个曲子叫做 iPower。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流畅的这个萨克斯风高音萨克斯风的演奏啊，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子啊，有点 smooth jazz， 有点拉丁的氛围啊，非常非常舒服哦。你刚听到这是渡边贞夫啊，这个是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哦，他的作品啊，这个曲子叫做 Pastoral 啊。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本田雅人啊，这是两代完全不同的萨克斯风手的氛围跟风格哦。那你刚听到这个渡边贞夫刚刚这个曲子非常舒服的这个曲子是1974年，离现在52岁啊，因为我今年

51了吗？我是75年生的，这个是52年前的录音啊！你真的不得不佩服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个作曲啊，录音的技术就已经这么先进了，非常非常棒。那这个渡边政府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啊！如果你回头看他在这一辈子当中，其实在每一个时期他都有跟到，从早期的传统的爵士乐 bebop、big band，然后到刚听到这种比较fusion 的啊、smooth 的啊，到现在又回归传统的爵士乐，他什么都有做啊！而且我前一阵才听了一个。录音就是今年2026才刚刚发行的小野丽莎的专辑啊，里面还邀请到了渡边政富来演奏。他今年已经高达96岁了啊！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就是放着这个音乐，我在旅行嘛，在饭店里头，我就戴着耳机躺在床上晚上听，听得哇，热泪盈眶，因为一听就是很熟悉的萨松的声音，但听得出来他年纪大了，没有那么流畅哦，没有那么快速，但是那个音色跟味道，一听就是他。而且他96岁还在吹，我真的是觉得那个生命力实在太棒了。我今年52都快吹不动了，他96哎，真的，我想到他我就觉得我不能放松，不能休息啊，要追随他的脚步啊。Alright，我们来换听一个不一样的风格，我们来听这个在当年一出道的时候是震惊日本这个流行啊，fusion 爵士乐坛的一个这个天才小鼓手啊，坂东惠。好，我们来听他在2011年的作品啊，2011年的时候他才20出头呢，他就已经推出了两三张他的个人专辑啊，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整个就是青春洋溢啊，就年轻人才写得出来的作品，这个完全什么都不怕，往前冲，而且整个专辑都充满正能量啊，非常乐观开朗的情绪。那专辑名称叫《Happy Life》啊，他这个音乐家叫做坂东惠，坂是这个一个土字边的坂啊，坂东惠，东方的东，智慧的慧。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创作，这个曲叫做《Afterglow》。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这个能量也太高了吧！啊，你刚听到是一张非常非常精彩的，在录音室里头，一个大的录音室，所有乐手都集聚起来，然后每个人把麦克风接好，耳机接好之后，在里面的一场现场录音哦。啊，专辑名称叫《Life from the Inside》，啊，在室内一场现场演出，但是整个在录音室的状况下把它录制起来啊，非常精彩的专辑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键盘手啊、作曲家，他甚至可以吹伸缩喇叭哦、啊，非常帅的一位这个金头发的这个美国男生啊，叫做 Brian Culbertson 啊 ，C U L B E R T S O N 啊 ，Culbertson。那我也是在印尼的爵士节的时候，哇，第一次看到他的现场，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哦、啊。他个子不高，但是很灵活，非常会表演哦、啊。那音乐风格就是像你刚听到的这样非常高能量、啊、就希望他就很希望观众跟他一块摆动一块跳舞、啊、那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了这个是就是律动啊，非常非常强烈，而且他的乐团也是每一个人都会跟着跳跟着动啊，所以你在那边听音乐的当下哇真的忍不住就会跟着摇摆起来哦、啊。那整张专辑非常棒，我们刚听到这是他在2009年的专辑，他做了很多很多专辑啊，但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一张 Life from the Inside 哦、啊。我们再听一首里面不一样的曲子啊，其实里面除了这样很嗨的曲子外也有一首非常柔美的曲子啊，他邀请到了我们刚刚前面也有稍微聊到的非常棒的萨斯风手 Dave Cutts 啊，在美国现在西岸最成功的这个流行爵士音乐家、哦、那他们两个合作了一首慢歌非常美的叫做 All About You。

哇，非常非常美哦！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Brian Cooperson 邀请 Dave Cutts 啊，吹奏的高音萨斯风所合作的一首非常美的慢歌，叫《All About You》啊。我非常大家去买这张专辑，听这张专辑啊，叫做《Life from the Inside》啊，从内而外的一场这个现场录音哦。那这是 Brian Cooperson 在2011年的一个 project，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而且后来有了这些 YouTube 之后，网络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当时他们的现场在录制专辑的时候的画面哦，非常非常精彩。所有的乐手，你刚刚听到的音乐，包括前面那些很嗨的段落，都不是好像错了再重来，再一段一段录，不是哎，就是一口气合成的。他们彩排后就直接哇一口气来，非常非常厉害。所有的乐手不管是在演奏的就是后面伴奏的照那个编曲来，每个人都乐谱的能力都非常非常的精准，然后那个表情都很到位所有人平常也不是一块演出，但他们一块加在一起做，默契就特别好，非常非常准哦，合二为一哦，那个一块律动非常非常精彩。而且 Brian Curbison 你可以看到他真的很活泼，在里边还吹伸缩喇叭，又弹钢琴，又弹键盘哦，什么都会，能动能静真的很厉害，推荐给大家。我们最后再来听一个影响我非常多的曲子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老牌的融合爵士乐团，叫做 Spiral Gira 他们在1979年还是78年的时候做了一首曲子也是他们最早期的一首曲子之一叫做 Morning Dance 里面还用到了包括铁琴啦，用到很多不同的拉丁的节奏，非常非常好听。你很难想象这曲子也是超过40年以上的曲子那在这曲子你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1: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人生总有个第一次，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更可以享受人生呢。有个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他在大街上走，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向他兜售果子，跟他说：“先生，请你买一些果子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篮果子有点酸，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的说着。克雷洛夫对着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他对他说：“年轻人，别灰心，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农夫听了很高兴，哇，找到同行哎，他就赶快笑着说：“你也种果树吗？”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没有啦，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用咖啡渣的女人》。”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万事起头难，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但是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总有收获甜的果实。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海伦·凯勒，她的一生又忙又聋又哑，几乎不可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人。

0: 然而他不但精通13种语言，更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教育家。他曾经说，我一直哭着没有鞋子穿，但等到我想起连脚也没有的人，我又感觉自己幸运极了。他又说，虽然世界充满着痛苦，但是也充满着克服痛苦的东西。海伦·凯勒的成功，无疑的对所有残障的人，或对每一个健全正常的人来说，都应该是一种鼓舞，是个优美的人生榜样。努力从黑暗中走出来，将光明面发扬光大，就不会因为遭遇苦难而一筹莫展。诚如海伦·凯勒所启示的，面向阳光，便不会看见阴影。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怀着感恩的心，看生命中的光明面，虽然遭遇各种打击与磨难，仍然坚强勇敢地面对它。上帝所赐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印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漂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漂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知不知道海最深的地方有10890米？

0: 长城多长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差不多20000公里，or20000000公尺。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

0: 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希伯来书13:18，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当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暑假都跟爸爸一起工作，每天早晨我们会到小杂货店里去买当天的早报。有一天早上我们上工时，爸爸发现他无意间错拿了2份报纸而不是1份，当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隔天付给那个人额外的钱，但后来再想了一会儿之后，爸爸说，我最好把这份报纸拿回去，我不希望商店的店主认为我不诚实。于是他坐上车，开车回去店家，把报纸还回去了。一周以后，有人在那家商店偷了钱。警察确定发生的时间之后，老板记得在那个时候只有2个人在场，其中一个是我爸爸。但是老板立刻就排除我爸爸的嫌疑，他说，这个人非常诚实，他曾经大老远过来只为了还回不小心拿错的报纸。后来警员就集中调查另外一个人，不久那个人就承认了。父亲的诚实给那位非基督徒的老板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的基督徒生活行为是否符合基督徒所说的话？你的诚实是否无人质疑呢？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地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地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